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越爱听越美好，北京时间的8点04分，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陪伴大家周一早高峰上班路。早上好，我是栗子。今天我们八点话题是一个很悲伤的话题啊，朋友们，就是我发现我那种曾经引以为豪的这个胃口好啊，就是胃口大开的饭量，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啊。你可能说这样不挺好吗？你这不用吃这么多，你会瘦？不是胖瘦的问题，就是是你在点菜的时候，哎呀，你看着你这也想吃，你那也想吃，你左一个菜右一个菜，你觉得你自己能吃下一头牛，但是你吃着吃就发现不对劲儿了，现在真的是已经开始吃不动了。太悲伤了，你不得不承认真的是上了年纪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想来问问大家，你的饭量还好吗？

张靓颖帮帮忙，北京时间的8:13，神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会赢，继续为你放好歌。我是栗子。本周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活动继续。本周呢，其实上周就快要结束了，但是很多朋友还在微信后台问还有没有。我们给大家这次的活动，因为相当的合适，2瓶100毫升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只要699。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只要能拍，咱们就能发，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售罄。全新的第七代小棕瓶现在成分再升级了，它的配方和它的浓度，作为一个精华界的常青树来说，就是不用去营销，因为它真的是用畅销全球40年的实力告诉你，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它都会有改善，并且质地是很水润的，不粘稠、不油腻，非常容易被皮肤吃掉。就是咱们如果是从来没有用过精华，想要从一个比较性价比高的，而且呢就是比较稳定的这样的精华开始用的话，咱们就选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已经畅销全球40年了，并且这次大价格呢是真心的非常合适，2瓶到手，而且是2瓶100毫升的大瓶装，到手只要699，官旗价格是要卖到将近4000块钱的，我们现在是相当于1.7折的价格，保质保真，手续齐全，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就可以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了。但是这个库存确实不多了，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能拍就能发。今天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的饭量还好吗？这个服食看全说，他说怎么说呢，上能饭啊，哎呀妈呀，连大将军是您吗？还有我们的梧桐说，我的饭量确实是变小了，但是吃零食和水果的量并没有变小，你那是馋好吗？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今天咱们来说一说你的饭量还好吗？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林俊杰不愁不用花钱，有些钱呢确实不能抠抠，确实该花得花。这为什么呢？就是被说到这个全空了。最近呢，因为气温开始升高嘛，所以说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如果最近在装房子或者是买了新车的朋友，这个全空可以来看一下。大家买的时候啊，直接上天猫或者是京东购买就可以了。到底买几罐，在它的这个链接里面可以看到它的规格，比如说按照家里的平方啊，它就会推荐你买几罐能够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其实除醛这个东西呢，在我们买新房子新车的时候是一个一定要做的事情，而靠谱的除醛产品说实话真的不太多。全空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它是由南京大学的博士团队研发的，并且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一个专业的检测，就是24小时的甲醛去除率是能够达到99.3%的。它不可能完全一点都没有，但是它的去除率已经很高了，并且呢是采用了主动分解技术，就是将甲醛分解成为水和二氧化碳。那么使用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它是从紫色慢慢变成了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非常的快，所以这个除醛的效果你是可以看得到的。不光能除甲醛，还有什么苯呢，甲苯、二甲苯、 TVOC 这些我们甚至都没有听过，但是它实实在在存在在我们的这个空气当中的一些有害的气体和异味。那么这项除醛的去味技术呢，也是荣获了江苏省科技创新发明奖。有新房子新车，或者是你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发现这个夏天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家里面总有味儿的朋友，也可以来试试它。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或者是京东直接搜索全空就可以来购买了。给家人给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今天咱们的话题时间来说一说你的饭量还好吗，因为栗子觉得我现在这个饭量是真的不太行了，这就感觉吃不动了。朋友们，小凤说可恶啊，胃口就没有不好的时候。生完孩子之后呢，胖了很多，正在减肥，决心不够时，决心不够，时不时的又容易吃多，这个效果甚微呀。我们的大白在说，不光胃口，这牙口也不行了，膝盖也开始疼了，但是嘴硬，我就是不承认我上年纪了。大河说，42岁饭量确实是变小了，吃不了几口就觉得饱了，而且呢不觉得饿，就是原来呢是一日三餐必须要吃，现在已经变成一日两餐了。阳光是感觉现在吃了容易不消化，原来呢什么都吃，但是现在需要挑着吃了。还有吴哥说，他说栗子你就是什么呢，代谢变小了啊，得多运动。他说他自己就是规律运动之后感觉又可以吃了，那看来啊还是要什么动起来。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语出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每天15亿块芯片，表面看是生产线上的数字不断刷新，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彼此促进，加速奔涌，智能经济前景广阔。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举行，吸引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湖北省游泳队队员张子阳、夏子璇分获个人抢渡赛男子、女子组冠军。今年三伏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闪电优选的香港直邮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的五件套，小棕瓶精华50毫升，再加樱花原生液30毫升，还有小棕瓶的洁面30毫升，以及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还有小棕瓶的眼霜5毫升，这样的一套搞定全护肤流程，现在五件套只要299。洁面乳呢是温和清洁，不紧绷不拔干的，而原生液呢补水维稳，后续护肤吸收力会更强，敏感熬夜除老肌特别适合。那么小棕瓶精华话也不用多说了啊，这个修护抗老能力是非常不错的，再加上专攻眼周暗沉干纹的小棕瓶的眼霜，以及锁水抗皱的智颜面霜，全部都是中小样的规格，非常的便携，咱们暑期旅途啊，这个出游随身带着也是非常方便的。专柜单瓶精华都远超这个299的价格了，现在我们是一整套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大牌护肤平价入手，现在是小棕瓶精华、樱花原生液、小棕瓶的洁面，还有智颜的清爽面霜，以及小棕瓶的眼霜，现在回复关键词秒杀，到手只要299。

庾澄庆缺口。庾澄庆呢，于7月15号正式官宣自己出道40周年整晚哈音乐巡回演唱会，首站呢定于10月24号在北京举行。谈及演唱曲目呢，庾澄庆表示说会有点自私，因为他对唱过很多遍的歌呢都会做一些改变，同时呢也会满足观众的需求。而且呢，庾澄庆其实还在不断的创作当中，时隔9年推出了全新的单曲《爱人》呢，已经于6月份正式上线了。庾澄庆说呢，自己出新作品呢，就是想把这种难度拉高，让自己的身体机能一直运作，就是真的是一辈子都在玩音乐的音乐顽童。希望他的40周年演唱会大卖。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我是栗子。下一个小时，让我们继续一起听好歌。刘若英，成全。

0: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1: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2: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1: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3: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4: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3: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5: 不熬夜了，睡觉。
6: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9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11: 越爱听越美好。
10: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1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九点节目第一首来自郭顶，每个眼神都只剩荒野。北京时间的9:04，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爱听财货营第30段，我是栗子。虽然最近的温度不是很高，但是如果大家在户外待一段时间，就会怀疑说这个最高温是不是预报低了，怎么感觉比预报更热呢？我们的体感温度和外界的环境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其实除了温度之外，还受到湿度啊、风速啊、太阳辐射等等的因素影响。当气温比较高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空气的湿度也很大，我们的汗液就难以蒸发，散热的效率就会大大的降低，会感觉比实际气温更闷热难耐。而在有风的情况下，这个风就会加快身体的热量散失，使我们感觉比实际气温冷得多。如果没有风，我们就会觉得像被一种暖空气持续包围，在阳光直射下，人体呢会直接吸收太阳辐射的热量，所以会这个体感温度显著高于我们在树荫下或者是阴凉处的实际气温。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啊，尤其是三伏天，除了关注每天的温度之外，咱们那个手机的天气软件上的湿度还有紫外线的指数也可以同时来关注一下防暑降温。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2: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每次听到小美满这首歌都会觉得特别的幸福。沈阳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才，欢迎继续好歌陪伴大家的早高峰上班路，我是栗子。本周呢，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数字三，我们的黑绷带全新升级的黑绷带的面霜又给大家加货了，这次呢千万不要再错过了啊！重点是这个现货已经不多了，回复数字三就可以购买，而且这次是升级版的50%浓度的玻色因的黑绷带，它是全网真的是没有平替的，而且官网的价格3980元一瓶，现在是我们只要1999，1999，而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算下来的话，一瓶正装1000元都不到，并且本周呢，我们下单再加送2瓶旅行装，也就是拍一发四。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而且呢，黑绷带的面霜是用它只有0次和无数次，用过之后你就很难向下兼容了，因为它真的是自己都在卷自己。经典版的你看它的玻色因浓度30%，升级之后玻色因浓度直接达到了50%，并且它的分子还达到了经典版的1/6，所以它的吸收率是整整提升了6倍。因此呢，新版的黑绷带又叫做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平时一瓶将近4000块钱了，现在我们是1999，到手是2瓶还送2瓶旅行装，那么日常用的、出差旅行用的都有了，想要抗老修护一步到位的直接买它就可以。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数字三。那么下次什么时候到货真的不好说，可能就是遥遥无期了。蚂蚁链可溯源，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来查询，但是每个 ID 限购2件，因为这个价确实太合适了。回复数字三马上来购买吧。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每到暑假，家长们就开启渡劫模式，出门五分钟，操心两小时，怕中暑，怕摔伤，又怕玩水出危险。不只是孩子的健康安全，还有家里老人，夏季高温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想带一家人出游，更是方方面面都要挂心。平安车主生活节已经开始了，不管是家人健康、出游安全、居家安全，还有毛孩子的健康，都有相关保障给你安全感。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一元起赔，赔付上限600万。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限时8折，让你出行更省心。家无忧全家守护保，可保全家房屋及人身意外。还有宠无忧爱宠保障卡2.0，减轻养宠负担，解锁养宠专业体验。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毫不留情，好歌历久弥新。那些记忆深处的旋律，不时换上华丽的新衣。
1: 漫步时光，漫步时光。

0: 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日前，青岛市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式运行首飞顺利完成，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二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这在山东尚属首次。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日前从山东出发，行程横跨七个省，历时18天。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日在临沂市开幕。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走路时膝盖突然软一下，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肌肉疲劳、韧带松弛或损伤、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神经因素、关节炎等，其中半月板损伤和髌骨软化最常见。要应对这种突然的软一下，应适当休息，加强锻炼，佩戴护膝，保持健康体重，注意姿势和动作。如果该情况频繁发生或伴有疼痛肿胀，应及时就医检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闪电优选的夏日彩妆特惠，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是只要79，专柜咱们一支买正装的话一支就要300多，颜色呢也是非常的百搭，196是半透裸纱，非常的元气显白，275法式裸茶，温柔百搭，低饱和温柔调的这种裸色调，不挑肤色，还能搭配上你现有的其他的口红，叠加出你的专属的色系，素颜淡妆精致浓妆都可以来搭配，并且是丝绒哑光质地的，上嘴非常的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呢也不容易沾杯，每支都是3毫升的迷你小样，这个呢就是放包里面随时补涂，也不用担心呢用不完，特别的省，专柜单支300多，咱们是闪电优选两支特惠才79块钱，想要试大牌的唇釉不踩雷，送闺蜜啊送朋友一点小礼物都是非常不错的，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是两支到手，79轻松拿下两支热门色号。

伍佰美丽新世界，本周闪电又学的夏日美妆特惠季，赫莲娜的黑绷带的衍生15毫升再度返场了。专柜价格呢，一瓶是2180块钱，现在我们一瓶只要399，相当于专柜不到两折的价格。30%高浓度的玻色因，专门针对眼周老化、淡化细纹、收紧松弛，不管是初老肌还是熟龄肌都是非常适配的，并且它的质地呢是润而不油的。但是栗子也说过，它是需要注意一些手法，就是黑绷带眼霜呢，它在用量上呢不用太多，先用手指进行乳化，然后呢在眼周进行一些点涂，同时呢进行一些眼周的按摩，那么吸收之后就会特别清爽了。夏天用的完全无负担，妆前也非常适合涂，不会搓泥卡粉。专柜的价格上千了，上2000了，咱们的夏日特惠现在15毫升正装只要399。想要改善夏季眼部状况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购买了。北京时间的9:48，爱听财货营，感谢大家今天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栗子，接下来由小强带你去旅行，明天见啦。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老公，今天做的饭好吃吗？
3: 真香哎。
4: 妈妈，今天的饭真好吃。
5: 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家人厨艺最好的赞扬。
6: 满足，真满足。
2: 怎么样，我点餐的功夫见长吗？
6: 嗯，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100个赞。
5: 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多吃少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北京时间10点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两个小时陪伴大家的带你去旅行，我是小强。海风呢，包裹着麦芽香气，真的来了。7月17号到8月15号，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将再次点燃这座城市的热情。像西海岸崂山以及青岛老城三大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大家可以听今天的节目啊，来收藏游玩攻略。我们一起来和青岛与世界干杯。位于西海岸新区的金沙滩啤酒城呢，是本届啤酒节的主会场，而且园区景致错落啊，氛围感拉满，步步都是风景，而且处处都有欢乐。啤酒节啊，最重要的是什么？绝对就是啤酒。因为金沙滩啤酒城呢，是设置了9座特色的啤酒大棚，也汇聚了全球2300款啤酒品类。无论是经典传统的啤酒爱好者，还是小众精酿的发烧友，其实都能够在这里邂逅专属自己的独特的啤酒风味。1号清晰金啤主打的就是现酿鲜啤，而特调白酒新鲜口感直击味蕾。3号青啤1903大棚是覆盖了青啤全系的酒品，而且还有2款节日限定，带来了啤酒节的专属体验。另外2号的金花奖的精酿大棚是集结了近500个品牌，2000多款啤酒，每天呢是上线了100款特色的精酿，大家可以一站式的打卡全国获奖的精品。所以说国际大啤好酒云集，真的是汇聚了世界各地的品牌啤酒，全球的味道进棚就可以品尝了。那另外呢，小强觉得在啤酒节不但要喝好，我们还要什么吃好。没错，凤凰里的休闲美食街区啊，是充满了夏日烟火气。另外东区呢，打卡一下青岛的本地特色的风味。西区呢，就是美食市集，囊括了天南地北的百味小吃，也满足了各地游客的味蕾。哈舅精酿美食花园呢，是集结了经典的青岛小吃和国内外的特色美食，像海鲜烤串、风味硬菜是搭配着风味精酿，一站式的实现大家的啤酒美食自由。另外呢，还有像青岛啤酒时光海岸精酿啤酒花园，还有清晰金啤精酿体验馆等等，大家可以享受品质啤酒的乐趣。另外今年呢，全新打造了青岛啤酒大排档的大棚，而且还有智能的自助炒菜机，真的是别具一格的智能用餐体验哈。另外在节日期间的每晚呢，还有2场1500架次的无人机的编队表演，整片夜空是化作了流动的银幕。而每周呢，是推出不同主题的高空焰火秀，轮番来点亮夏日的激情。星光大道的彩灯灯廊联动裸眼 3D 呈现了立体的光影效果，而绚烂夺目的巨型凤凰振翅腾空，勾勒出了热烈的节庆的画卷。在节日期间呢，这演艺氛围通通拉满，全天呢解锁沉浸式的视听狂欢。比如说音乐、互动、巡游、机器人表演，以及形式多样、节日感精彩纷呈。海风配着音乐，另外鲜啤伴着狂欢，动感演绎搭配着烟火的美食，全方位的打造沉浸式的夏日夏夜的盛宴了。另外此外呢，像酒王争霸赛、啤酒女神的选拔赛、主题之夜和时尚体育节等等一些赛事的活动也是接连上演。而啤酒节不只是嗨啤，更有刺激。这个时间呢，想要了解更多相关内容，也可以在微信号当中输入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拼音全拼小强亲子，来和我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

0: 是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1: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0: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就会越来越浓。那么涂普通的眼霜呢，要不就是油腻和脂肪粒，要么就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最近呢 HR 黑绷带的眼霜真的给到大家最合适的最优的选择，它是把 30% 的玻色因呢用在了眼周的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而且呢它是绷带式的修复，能够渗透到肌肤的底层，慢慢的淡化干纹，收紧肌肤周围的皮肤。所以说熬夜呢形成的黑眼圈以及眼部的垮塌其实都能够慢慢的改善。另外初老和熟龄的女生都是可以用的。那最贴心的质地，夏天涂完之后不黏腻，不会糊眼睛，而且妆前涂呢也不搓腻和卡粉，早晚步骤都贴配。另外15ml 的正装日常呢真的非常的够用了。这种高端线就是赫莲娜的眼霜，专柜呢要2000多，但是今天到手399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不管是自己日常的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女生，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好物推荐。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7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精华的最佳时机，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紫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干燥、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度夏又不伤身，记住这四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为宜，严控室内外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污染。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节目，我是小强。夏天啊，真的是特别难挑口红，有很多女生都会有这样的困扰。你看普通的唇釉呢，黏黏糊糊的，不适合夏天，比较粘口罩，而大牌正装呢又比较贵，所以说盲选色号呢又特别容易翻车和闲置。那最近呢，在我们的闪牛选商城当中呢，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的小样两件套应该是大家的首选，低成本试色，而且完全不用担心浪费。而且呢，这套装里呢什么色号都有，比如说196的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的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非常的适配。另外呢，这两支口红呢，它的丝绒雾面的质地感特别的强，而且轻薄不拔干，高温天呢也是清爽不黏腻的，而且持久不沾杯。每支呢是3ml的迷你容量哈，大家不用担心用不完浪费，想要换颜色呢可以随时的换，几乎没有太多的成本。而两支大牌的唇釉小样价格可能真的相当的闪亮，只需要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的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其实一举两得。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另外呢，回复秒杀之后还可以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看到更多的好物推荐。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八月四号到八月十一号，我们将会继续带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疆，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了。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4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1:00。

今年三伏天的时间表长，而且温度又比较高，那么总待在空调房的话，那整点冰饮啊，内外湿气叠加，身体特别的负担重，另外精神也比较差。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够了，就是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的饮品，大家都称它为三伏的冲刺水，这一杯喝下去啊，真的像海绵一样通通的帮大家吸走食材不难准备，但是煮起来其实比较麻烦的。那么给大家带来这款三伏天的全家能喝的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的原浆饮，给大家精选的是地道的好食材哈，你看是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的白茯苓。另外呢，还有黑龙江的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也经过了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制作完成，而完整保留了五指毛桃多糖和茯苓酸以及赤小豆等等一些活性的成分，配料非常的干净哈，只有五指毛桃、茯苓和赤小豆以及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是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夏天的气候呢比较炎热和干燥，想要保持皮肤的状态呢，护肤的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呢，暑假出门旅游的话，可能带一堆护肤品是个累赘和负担，那么单品分开买又比较贵，那怎么办呢？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最近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推荐给大家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五件套，而且呢是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呢是包揽了完整的护肤步骤了，五件非常的齐全。你看像洁面，还有樱花原生液，小棕瓶的修复精华，淡纹眼霜，以及清爽智眼面霜，这样一梳理下来，你看清洁补水维稳和抗老一步到位，而且呢油皮混油皮夏天用真的是完全不黏腻的，全是便携旅行的规格，行李箱啊，随身小包啊，其实都是可以放的。另外短途旅游大家不用分装，那闪电优选的限时一周福利，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秒杀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我们只给到大家几个名额哈，299，这个时间呢直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直接抢购了，一套搞定全年日常，而出行护肤满足大家所有的幻想和需求。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5: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每天15亿块芯片，表面看是生产线上的数字不断刷新，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彼此促进，加速奔涌，智能经济前景广阔。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举行，吸引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湖北省游泳队队员张子阳、夏子璇分获个人抢渡赛男子、女子组冠军。今年三伏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精彩节目，我是小强。八月四号到八月十一号，我们将会继续带着全省的车友一起去到新疆，感受大美新疆的魅力了。打卡雪山、草原、湖泊和峡谷的全景观，也算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新疆游当中最浓墨重彩的笔调了。在独库公路的北段通行啊，一天我们可以看到四季，而且十里不同天，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真的让我们踩在脚下。另外，那拉提和库尔德宁的双草原的连玩，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的双湖揽胜，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人间奇观，以及六星街的人文打卡和独山子大峡谷的奇观和野马谷生态园的汗血宝马的这种欣赏。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行程了。另外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孩子们和放假的学生们，所以说有出行新疆计划的朋友们，尽早报名，直接来拨打0531-8266-7557，0531-8266-7557。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在寒暑假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假的时候，愿意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的媒体团呢？首先，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的购物，大家想买就买，有主持人全程跟队，会觉得特别的安心、放心和省心。最关键的是，我们将会给到大家非常尊享的 VIP 的礼遇，而专属的二加一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的大，后仰呢也不会影响到后排的客人。另外，全程的四星级的酒店，让大家睡得非常的舒服，来保证精力旺盛，第二天才能玩得更好。另外，在餐食方面的安排也非常的细致，每位呢是40元的团餐的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哈萨克的特色餐、新疆拌面，以及特色的手抓饭，以及海陆空特色餐等等，让大家尽足尽满的品味新疆的地道美食。刚才提到的美景啊，都在我们的眼下为大家收获。比如说像那拉提的草原，因为六月的那拉提呢，真的是天山深处最美的空中草原了。小强知道它被称作天山绿岛和空中花园，我们还特别赠送给大家草原的下午茶，漫步天界台，游牧人家，来看看雪岭云山和溪流相映成趣，沉浸式的来感受哈萨克草原的诗意浪漫和辽阔难忘。另外，独库公路啊，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呢是穿雪山、森林、草原和四季风光尽收眼底。另外，像天山天池、赛里木湖、库尔德宁，也是我们夏季要去的绝佳的旅行目的地。所以说，此时的新疆已经张开双臂来迎接我们四面八方的朋友们了。这个时间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同时，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了解相关内容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5根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明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两个小时的阳光清晨。午间时候呢，很多朋友会选择趁着午休出去散散步，放松一下，比方说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但是你是否知道，走路的快慢这件事情，其实呢是衡量身体机能的一个重要指标。你看，最近呢刊登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显示，与休闲散步相比，正常步行速度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15% 是相关的，轻快的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24% 相关，那么非常快步行与糖尿病风险降低 39% 相关。走得快还有健康优势，平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走路提提速。一件小事，走路哪怕是简单的调整一下节奏，增加一点速度，也会对你的身体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效果。健康就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还会继续用好歌健康你的精神世界，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随时美好你的生活。夏天是个多彩的季节，怎么样能够让自己在这样的季节当中给自己一点颜色哈？对爱美的女士来说，口红这个时候绝对是必备单品。而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现在就非常及时的为你带来热门的产品，来自于兰蔻这个品牌的唇釉两件套。这个套装当中包含了两个大爆款的色号哈，一个是196的半透裸纱元气色，非常显白，还有275法式裸茶色，温柔百搭。丝绒哑光质地，上嘴呢顺滑不拔干，夏天喝水也不会沾杯。每支3毫升迷你小样，放在包里啊，随时补妆，非常方便。黄皮素颜涂都非常的提气色，专柜单支很贵哈，咱们闪电优选现在呢特惠，两支加在一起才79块钱。想尝试大牌唇釉的朋友，这一次机会可是你入手的绝佳机会。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收货链接，直接下单了，轻松拿下两支热门色号。闪电优选现在夏日彩妆特惠哈，兰蔻品牌的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要79块钱，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划算呢。试色日常用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秒杀，两支热门的大牌唇釉一次带回家，这样的机会还在等待什么呢？赶快去商城入手吧。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7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瓶，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7代，精华的最佳时机，2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2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0: 药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日前，青岛市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式运行首飞顺利完成，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二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这在山东尚属首次。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日前从山东出发，行程横跨七个省，历时18天。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日在临沂市开幕。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走路时膝盖突然软一下，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肌肉疲劳、韧带松弛或损伤、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神经因素、关节炎等。其中半月板损伤和髌骨软化最常见，要应对这种突然的软一下，应适当休息，加强锻炼，佩戴护膝，保持健康体重，注意姿势和动作。如果该情况频繁发生或伴有疼痛肿胀，应及时就医检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开启了哈，炎热夏天，不管是紫外线还是高温，都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损伤。那除了要学会提前的做好防晒防护必要的工作之外，一旦皮肤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灼热感、泛红啊、敏感等等，这个时候就需要适当的进行修复了。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一款好的产品对自己的皮肤进行一次彻底的修复。而说到重中之重，眼周围的皮肤相对来说更为脆弱，更需要加倍呵护。而这个时候，赫莲娜黑绷带眼霜就是你的不二之选。这款眼霜全新上架到了我们的闪电优选的商城当中哈。那说到这款眼霜，它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精准的作用眼周，淡化细纹、眼袋、黑眼圈等等各种的老化痕迹，全年龄段抗老人群都适配。绷带式的立体修复力，深层次的渗透肌底，紧致眼周围的松弛皮肤，熬夜党、经常用眼、初老熟龄的皮肤都可以改善眼部的垮塌问题。15毫升的正装大容量，高浓度的玻色因突破性的应用于眼周，层层修复胶原，长期使用呢，提拉眼周，缓解日晒、熬夜等等带来的眼周的暗沉的干纹。咱们闪电优选啊，夏日特惠，这款产品15毫升正装只要399块钱。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来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抢购了。精致抗老这款眼霜千万不要错过了。闪电优选夏日特惠，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15毫升正装仅需要399块钱。还是老方法，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发送秒杀可以直接抢购。想淡化眼纹、紧致眼周的朋友，这次机会可以抓紧囤货了。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当然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我们的暑期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目前我们的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来到了八月份，有暑期计划去新疆游玩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因为之前的新疆团期啊，一个又一个非常迅速都爆满了，那现在来到暑期呢，名额就很难抢了，所以一定先抢定名额。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现在我们的暑假期间的新疆游正在招募当中哈，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来抢定你的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咨询电话记好，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啊，都可以查看最新的新疆团期。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在超市，商品分类让我们购物更加方便；
1: 在图书馆，书籍分类让我的阅读更轻松；
0: 在公司，文件分类让工作更高效。
2: 生活中，我们一直在分类，
3: 垃圾也是宝啊，分类不可少，要想分辨宝啊，动手很重要。
2: 垃圾分类，保护环境，为自己，
0: 更为明天，
1: 更为明天，
0: 更为明天，
2: 更为明天，
3: 生活更美好。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北京时间13:00。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的时间呢，除了要好好的按时吃饭之外，很多朋友呢，尤其是上班族们哈，会趁着午休去运动一下，调节身体，也是增加能量。那之前呢，我想很多朋友都听过一个说法，就是需要运动30分钟或者以上，脂肪才可以燃烧起来，减肥才会变得有效。其实这种说法呢，并不准确哈。其实从你运动起来的第一秒开始，脂肪就开始燃烧了。就算你只运动了5分钟，身体也会感谢你的。比如说你只慢跑了5到10分钟，也可以显著地降低因各种原因和心血管疾病所导致的死亡风险。有研究也发现，每天1到5分钟的中高强度运动和内脏脂肪减少是相关的。重点其实就在这个强度上哈，还有就是要坚持。平时没有太多运动的时间，但是想要开始运动计划的朋友，就推荐你去爬爬楼梯，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职场人士见缝插针做的中强度运动。但是爬楼的姿势很重要哈，背部不要挺直，微微屈髋，膝盖尽量的别超过脚尖。如果中午你也想活动一下，调整一下，不妨就可以从爬楼梯5分钟开始吧。好了，当然了，耳边还可以同时听听我们这里的好音乐。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中午2个小时的阳光清晨，我是刘洋，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每年最热的时间开启了三伏天，今年的三伏天长达40天，如何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里面可以让自己变得更舒服更健康一点呢？

为您带来这款三伏天全家都可以喝的好产品，为你的夏日美好生活助力。 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这款三伏天全家都可以喝的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精挑细选地道好食材哈，广东的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的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了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还有赤小豆等等活性成分，配料非常干净哈，零蔗糖，老人孩子都可以喝。 入口是五指毛桃独有的淡淡的椰奶香，尾调带着一点赤小豆的清甜回甘，独立包装，开袋就可以喝了。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啊，再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现在三伏天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里面，很多朋友都喜欢喝点冰饮，这样时间长了，内外湿气叠加，对健康非常不利。而这个时候，不妨在夏天三伏天来选择换成这款饮品——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 凝脂春的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咱们厂家直供哈，活动价只要99块钱一箱，足足90袋，可以承包整个夏天了。平均每袋1块1啊，一天一袋都可以喝3个月呢。精致礼盒包装，赶快来我们的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秒杀下单吧。商城还会根据季节、流行趋势等等哈，随时来调整商城的产品。 为热爱生活的你，热爱生活的我们，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好产品，赶快去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看看吧。

0: 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1: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每天15亿块芯片，表面看是生产线上的数字不断刷新，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彼此促进，加速奔涌，智能经济前景广阔。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举行，吸引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湖北省游泳队队员张子阳、夏子璇分获个人抢渡赛男子、女子组冠军。今年三伏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天气炎热，我们要学会在高温的季节当中更好地调整自己的作息饮食，不仅要凉爽地度过夏天，更要健康地度过夏天。现在在我们的闪电优选商城当中，全新上架了众多夏天专属产品和优惠活动，性价比都非常高，也非常实用。你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关键词秒杀，获取各个产品的链接，点击去了解产品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现在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为你带来雅诗兰黛的王牌护肤五件套组合，可以说性价比非常高。一套呢配齐了洁面、樱花水、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眼霜、智颜面霜，完整护肤流程可以说是一步到位。中小样便携规格，短途出游携带非常方便。小棕瓶修复熬夜垮脸，面霜清爽适配夏天，全肤质都可以使用。专柜单瓶精华都要远超这个价钱了，咱们活动限时特惠，整套啊五件套仅仅需要299块钱。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说到这次闪电优选为你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全套护肤五件套组合，50毫升正装容量的小棕瓶精华搭配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蓝光眼霜、清爽智颜面霜，清洁、修护、抗老全覆盖，夏天用也不会油腻的。专柜单买一瓶精华就要好几百了，现在全套五件套只要299块钱，但是活动只开放一周哈，过期就恢复原价了，心动抓紧要行动了。打开微信来搜索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囤一套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护肤省心一整个夏天，这套组合绝对值得入手。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匹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越爱听越美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我们这里呢，不仅有经典好歌，当然还有性价比超高的好产品，当然了，还有一直在路上的经典旅行家。经典旅行家，我们的暑期线路已经全面的上线了，其中呢，新疆线路真是非常的受欢迎。而目前我们的新疆游最新团期已经来到了八月份，有暑期计划去新疆游玩的朋友要尽早报名了，因为之前的新疆团期啊，一个又一个非常迅速都爆满了，那现在来到暑期呢，名额就很难抢了，所以一定先抢定名额。那具体行程马上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来了解详情，或者直接打电话进行咨询报名，号码您记好是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我首先肯定先推荐你打电话咨询哈，因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细致耐心的为你解答关于旅行的所有问题的。新疆线路一直是我们经典旅行家的一贯高品质，吃住行都为你安排到位。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专属2+1陆地头等舱；吃，社会餐厅就餐，保证餐食可口。另外呢，升级新疆大盘鸡、哈萨克特色餐、新疆拌面，或者是特色手抓饭、新疆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地道美味。新疆游啊，风景肯定是重点，带你会穿越中国最美山地公路独库公路，带你走进那拉提，随手一拍都是童话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天山天池，全都在行程当中安排到位。现在我们的暑假期间的新疆游正在招募当中哈，有暑假新疆游计划的朋友一定提前来抢定你的名额，随时都有可能满团。报名咨询电话记好，0531-8266-7557 0531-8266-7557，或者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关键词新疆旅游啊，都可以查看最新的新疆团期。最美的季节，我们一起去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夏天收获一份最美的旅行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河南，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北京时间1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安静的午后，寻找记忆深处的那首老歌。下午好，各位，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的午后，欢迎来到音乐随心听。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有些人一出来就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有些人一开嗓就是一幕回忆向你涌来。或许这就是我们不想长大的原因吧。潘玮柏又是多少人的青春，来听他带来了这首华丽进行曲。这首由潘玮柏自己作词作曲。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越爱听越美好，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仲夏时节，不管是骄阳似火还是倾盆大雨啊，这些都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夏天紫外线强烈，夏天呢室内室外温差也比较大，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好好的更加细致的来呵护我们的皮肤。本周在商城当中，我们全新上架了很多夏日的护肤单品或者是护肤组合产品，来满足您的夏日需求。其中在商城当中就再次上架了之前卖的非常火爆的一款单品，那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这次也迎来了一次超级实惠的优惠活动，趁现在机会哈，是你入手的绝佳时机。俗话说哈，十滴水乳不及一滴精华，精华作为护肤品当中的重中之重，什么都可以省，它是不能省的。那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就是其中一定要入手的精华产品，作为雅诗兰黛当家产品，它曾经创造出了15秒就卖出一瓶的战绩，可想而知有多火爆。关键今天带来的是全线第七代小棕瓶，成分再次升级，唤起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都可以一网打尽。现在在商城当中，这款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两瓶啊，只要699块钱，相当于专柜的1.7折，但是仅限100单。马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发送关键词秒杀，马上就可以入手了。大名鼎鼎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现在正在我们的商城当中进行优惠活动。作为精华界的常青树啊，质地水润，不粘稠不油腻，轻轻一抹很容易就被皮肤吸收了。熬夜之前呢，涂一层在脸上，皮肤照样是紧致透亮的，完全看不出熬夜痕迹。那再次提醒您啊，现在正是你入手雅诗兰黛小棕瓶第七代啊精华的最佳时机，两瓶100毫升只要699块钱，相当于原价的1.7折，但仅限100单，拼手速了啊！手续齐全，外观符合国家进口化妆品标准，下载国家掌上海关 APP 或者是国家进口化妆品质监局，都可以查询相关的产品信息。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马上在下方对话框来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获取链接，直接入手了。

是不是好多姐妹一到夏天就被眼周问题搞到心烦呢？熬夜刷手机，黑眼圈重得遮不住，天天对着电脑用眼，眼角的干纹越长越多，还有人年纪轻轻，眼尾松弛，眼袋下垂，化妆卡粉，涂眼霜，还闷脂肪粒，真的太闹心了。今天呢，闪电优选夏日美妆专场直接给大家搬来了贵妇级的修护王牌赫莲娜重磅黑绷带眼霜。懂护肤的姐妹都知道黑绷带有多顶，这款眼霜更是硬核升级，直接添加了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溶液，这个配比可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准直击咱们脆弱的眼周肌肤。它不是表面保湿而已，自带绷带式立体修护力，能够深层渗透肌底，牢牢稳住胶原蛋白。不管是20多岁长干纹有初老迹象，还是30+眼周松弛眼皮垮塌的熟龄肌，全都能适配。经常熬夜，长期伏案用眼，日晒暗沉，日积月累长出来的细纹、眼袋、黑眼圈，坚持用慢慢就能抚平提亮，紧致回弹。而且大家看好了，咱们到手的是15毫升的大容量正装，正经的赫莲娜高端护肤眼部单品，质感直接拉满，平时居家护肤够用大半年，出门出差便携轻巧，自留精致养肤，送人体面高级，颜值功效双在线。以往赫莲娜的眼霜动辄上千，好多姐妹舍不得入手，但是今天闪电优选夏日专属美妆特惠，宠粉福利炸裂，不用1000元，不用600，现在入手仅需399元一瓶，大牌贵妇眼霜平价拿下，性价比直接封神。想要抚平眼周细纹，甩掉黑眼圈眼袋，夏天养出紧致透亮明眸的姐妹，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一键锁定名额，大牌抗老不踩雷，这波福利千万别错过。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咬春饼，雨水食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0: 哦，都是好吃的。
1: 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茯姜。立秋贴秋，
2: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紫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干燥、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度夏又不伤身，记住这4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为宜，严控室内外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污染。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还在为日常护肤搭配发愁，熬夜脸暗沉，换季肌肤敏感，夏天护肤厚重闷痘，不知道怎么调理的朋友，今天这条福利你千万别错过。给大家带来的一套雅诗兰黛全套护肤五件套，一步到位搞定全脸护肤，从清洁补水修护维稳到抗老，完整覆盖咱们日常所有的护肤需求，不用再混搭各种护肤品，一套直接配齐。整套礼盒包含了正装王牌小棕瓶精华、樱花原生液、温和洁面、抗老眼霜，还有智颜面霜，五大热门单品全部配齐。重点跟大家说一下核心的小棕瓶精华，足足50毫升正装大容量，也是雅诗兰黛的王牌单品。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脸蛋暗沉发黄、肌肤屏障受损、容易泛红敏感的朋友，用它维稳修护效果特别的好，全年龄段都能用，日常抗老修护完全够用。而且这套特别适配夏天肤质，多人出门出差旅游最烦带护肤品，瓶子大占地方，还需要分装，麻烦又容易浪费。这套五件套都是便携尺寸，大小刚好，通勤出差旅行随手就能塞进包里，不用额外带分装瓶，外出护肤一站式搞定，超级方便。今天咱们线上专属秒杀福利，整套五件套到手仅需299元，大牌全套护肤平价就能拿下，性价比直接拉满。重点提醒大家，这是限时一周的专属活动，库存数量非常有限，这批活动结束，下次再想要这个价格就要再等一年了。想薅大牌护肤羊毛，想低成本配齐全套护肤品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想要的朋友不用到处找链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正品大牌护肤，超低秒杀价格，手慢无，赶紧来冲。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矮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2: 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山东经典总在身边陪伴我，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年的三伏天又长又闷热，很多朋友天天待在空调房，还喜欢喝冰饮解暑，内外湿气双重堆积，是不是总感觉身体沉甸甸的，浑身乏力，提不起精神呢？不用费劲调理，也不用繁琐的熬煮，今天教大家一个懒人妙招，全网超火的三伏冲刺水，一杯就能轻松改善夏日不适，帮身体清爽减负。很多人都知道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好处多多，但是自己在家配比熬煮真的太麻烦，费时又费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直接帮大家省去所有的繁琐步骤，全家都能放心喝。它的用料特别的实在，精选三地地道优质食材，广东正宗的五指毛桃、长白山优质的白茯苓，搭配黑龙江赤小豆，三种黄金食材科学配比，搭配的刚刚好，而且采用40度低温冷萃工艺，最大程度锁制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等珍贵活性营养，每一口都是食材本身的精华，配料表更是干净透明，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零蔗糖、无添加，老人、小孩、上班族、久坐党，全家老少都能安心饮用，口感也特别的舒服，入口是五指毛桃独有的淡淡椰奶香，尾调是赤小豆的清甜回甘，温润清爽，不苦不涩，完全颠覆传统养生茶饮的单调口感。独立便携的小袋包装，出门通勤、出差、旅行，随手塞进包里、口袋里，随时随地都能喝。平时直接开袋即饮，想换口感的朋友，加温水、兑牛奶、拌酸奶都很合适，轻松戒掉冰饮。重点福利来了，锁定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专属秒杀活动重磅上线，厂家直供，没有中间商，99元整整带走一箱90袋，算下来平均一袋才1.1元，每天一袋足足能喝3个月，轻松承包整个三伏天的清爽。想要夏日轻松养生，摆脱身体困重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

0: 儿子，
1: 给你和老爸呀、啊、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注意收快递啊。
0: 好好，儿子，
1: 还给你俩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0: 哦哦，我是想说，
1: 哎妈，您的意思啊，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应该好好补补了。
0: 儿子，我跟你说啊，
1: 哎妈，小石头啊又长个了，下个月就上幼儿园了。
0: 好好，
1: 哎，好嘞，马上就来啊。哎妈，我这儿有事儿哈，先不和你聊了，记得向老爸问好，拜拜。
0: 哎。我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2: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北京时间15:00。

我们都喜欢那些让我们心旷神怡的事物，自然也包括美好的旋律。继续要出场的这首《红日》，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歌词当中的那句“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其实写的就是李克勤创作歌词时候的生活状态。创作这首歌的初衷，便是他用来给处于低谷时的自己打气的。其实李克勤也和他的名字一样，不管命运多么的颠沛流离，他一直勤勤恳恳打拼出了自己的天地。因为他的故事，红日也变得更加的励志。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线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0: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一年只等一个盛夏，夏日最浪漫的奔赴一定是去新疆伊犁，不用花费高昂预算，一次普通周边游的价格就能玩转绝美北疆。专属的暑期限时特惠正在火热招募，名额爆满，立刻截止，想出发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赶紧记好我们的联系方式，0531-8266-7557，0531-8266-7557。说到伊犁，最先让人心动的一定是独库公路。这条被称作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完美诠释了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致。走进那拉提草原，更是闯入了夏日的童话世界。还有一定要打卡的，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赛里木湖，澄澈的湖水层层渐变，从清新浅碧过渡到深邃幽蓝。偏爱静谧风光的朋友，不能错过的是库尔德宁。这里是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茂密的林海沿着河谷连绵生长，清澈溪流穿梭林间，古朴的木屋散落山野，静谧安然，藏着伊犁最温柔最治愈的气息。壮阔的独山子大峡谷是奎屯河千万年冲刷雕琢的地质奇观。此行我们还会奔赴天山天池，邂逅传说当中的瑶池仙境，遥望巍峨的博格达峰倒映在澄澈碧水之中，山水相依，仙气缭绕，还能走进哈萨克的风情园，沉浸式的感受浓郁的西域民族特色，体验不一样的风土人情。旅途的最后，我们漫步伊宁六星街，游走在百年老街上，欣赏精致独特的花窗，别致的尖顶建筑，感受多民族交融的

0: 呀，太美了，大自然我来啦！
1: 享受青山绿水，防火安全不能忘。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吸烟，不在山上野炊，不在林区烧纸上香，不在林区放火驱赶动物，不着荒，不玩火，不在林区生火取暖。
0: 还有呢，一定记住12119，发现火情及时报警，我们都是护林人。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刷新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4: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每天15亿块芯片，表面看是生产线上的数字不断刷新，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彼此促进，加速奔涌，智能经济前景广阔。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举行，吸引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湖北省游泳队队员张子阳、夏子璇分获个人抢渡赛男子、女子组冠军。今年三伏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很多姐妹是不是都有这样的烦恼，想入手大牌唇釉，又怕色号踩雷，买回来闲置不用，要么呢质地太干卡唇纹，要么上嘴黏糊糊，一喝水就沾杯，素颜涂没气色，化妆涂又不搭氛围，真的特别纠结。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闭眼入不踩雷的兰蔻唇釉小样套装，一套直接两支热门爆款色号全都配齐，花小钱就能试大牌热门色，轻松解锁日常所有妆容风格。重点来夸夸它的质地，正宗的丝绒雾面哑光质地，彻底打破了普通哑光唇釉拔干卡纹痛点，上嘴超级轻薄软糯，像蒙上一层柔雾薄纱，夏日涂起来清爽透气，完全不粘嘴不糊脸，而且锁色效果超棒，持久显色，吃饭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持妆一整天都稳稳的，懒人早八档直接闭眼冲。尺寸设计也特别的实用，迷你便携的小样规格，小巧精致不占空间，平时出门逛街、通勤上班、短途旅行，随手塞进小包口袋就行，随时随地都能快速补妆，不用带着笨重的正装出门补妆超方便。了解大牌彩妆的朋友都知道，兰蔻唇釉正装价格不菲，想要试色总要花大价钱，一不小心就踩雷浪费。但是今天咱们专属的福利价，两支正品兰蔻热门唇釉小样套装仅需79元，超低价格解锁两大爆款色号，试色零压力，性价比直接拉满，颜值质感双商在线，精致简约的大牌包装，不管是自己日常补妆换色使用，还是拿来送闺蜜送同事当小礼物，都特别的体面有质感，小众高级不廉价，想试大牌唇釉怕色号踩雷的姐妹，这次福利千万别错过，不用纠结挑选，不用高价试色，两支热门神仙色一次性拿下。想要入手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添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对话框直接回复秒杀就能一键下单，平价轻松拿下兰蔻爆款唇釉套装。推荐完好产品，继续回到经典音乐广播的好歌当中。

越爱听越美好，此刻经典音乐广播继续为各位放送好歌。熟悉的旋律响起，有没有瞬间把你带回那个年代？伍佰的歌没有过多的华丽修饰，没有无谓的拐弯抹角，直爽却不乏深度，平和中带着静量，在字里行间透露着人生本能的感慨与对爱情的虔诚。一个粗汉子所表现出来的细腻情感，有着与众不同的感染力。伍佰作词作曲，张学友演唱，如果这都不算爱，曲风优美，传唱至今。伴着这首歌要来结束今天下午音乐随心听的陪伴，整点放时歌后，有请我的同事 DJ 刘帅，爱上晚高峰，继续陪您在下班路上。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是一滴水。
3: 我也是一滴水。
2: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3: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2: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3: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3: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6:00。

0: 时间来到了16:04啊，在这首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之后呢，咱们的爱上晚高峰又开始了。周一的下午，刘帅在线上陪伴各位啊。夏天的浪花不断的拍打下，不知不觉咱们就到了七月的中下旬，对吧？今天20号了，暑假呀，当然了，这个还没过半，但是呢，看着。眼瞅着呀就要过半了，我们这个平台上呢，就最近这几天吧，就越来越多的朋友都在咨询暑期的出游的线路啊，就是 Radio 旅行家的一些出游的线路，大都是想利用这个暑期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当然了，有些朋友呢，他这个时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啊，而且呢他精力也比较充裕，可能自己早早的就制定好了暑期的出游计划，但是还有一些朋友他工作就比较忙嘛，啊，那就报个团，这样的话，自己也不用忙活了，也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放松放松。哎，总之呢，就是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好像到了暑假，怎么也得出去玩一玩啊。我呢就回想起我小的时候，哎，那个年代就没有这个条件，我们那个时候暑假，更多的干嘛呢？就是去亲戚家。哎，爷爷奶奶家、姥姥姥爷家串门，哎，表兄弟姐妹啊，有的时候就可以在一起写作业呀，一块玩啊，因为年龄也相差不大啊。有时候到这亲戚家一住就是10天半个月的，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啊，暑假最期待的事情。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聊一聊啊，大家来回想一下，回忆一下，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啊，一到暑假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可能还不太一样，当然有共性，但是也有一些差异化的内容，大家可以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对话框发过来文字、语音、图片都可以参与咱们的节目互动。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来自魏晨的一首《少年游》啊。今天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挺感慨的，《少年游》这首歌也快20年了啊。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想起“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啊。结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我就想说，这夏天每年都如期到来，但是呢，暑假的快乐对于我们这些已经工作的人来说啊，逐渐的就消失了。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回复啊，今天我们是请朋友们来聊一聊啊，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啊，一到暑假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想去巴黎说，我们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玩游戏机啊，只要听见游戏机里那种音效，哎，浑身舒服啊。对，他那个音效是比较独特的啊，比较独特的。就那个时候游戏机，这说的还不是那种大型的啊，就是家里面那种，就是红白机那种啊。对于小朋友们的那种诱惑，我觉得是难以抗拒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树洞说，暑假最期待去奶奶家，地里边种的瓜随便吃，每天呢就跟小伙伴出去疯跑，晚上还能去逮知了猴。你看，其实呢，小的时候你肯定做的事情可能也不止这一些，但是你回忆的话啊，回忆起来的话，肯定都是一些碎片化的，那肯定就是那个时候你觉得最快乐的事情啊。一个是逮知了猴，而且我记得小的时候不仅是逮知了猴啊，这知了也是对于小朋友来说也是很好的玩具啊，因为它那个形态各异啊，有大有小啊，我可能很多小朋友会收集起来啊，战斗一下。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小的时候一到暑假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回忆一下，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其实呢不仅是暑假的快乐逐渐消失了，可能我们脸上的那种青春的气息也在消失，特别是一到晚上，你会发现自己这个精神头啊不如年轻的时候了。那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可能大家也会发现，可能以前的时候你觉得说我熬夜看个球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现在根本熬不住，一看说晚上3点的比赛，想都不用想啊，这个看不了了，看不了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因为工作呀，因为什么别的原因，一熬夜第二天在眼睛这个位置，眼周这个位置反应非常剧烈，就是别人一碰到你，一看你这个眼睛，就是你昨儿是不是熬夜了啊。所以呢朋友们，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你真的得用上。本周给大家带来赫莲娜的黑绷带眼霜，朋友们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还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那黑绷带眼霜呢，它是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溶液，精准作用于这个眼周，就是我刚才说的啊，是说通俗点就那个黑眼圈啊，这个可以给你很好的给你消除，对吧？之后呢还能淡化细纹，淡化眼袋，深层的渗透基底啊，让你眼周的这种松弛的肌肤能够绷起来啊，特别是经常熬夜的朋友，甭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吧，你可能是工作，也可能是追剧，反正你经常熬夜的话，真的得用上。现在咱们，15毫升的黑绷带眼霜，哎，现在只要399啊，去专柜买，那这个数对吧？想都不用想。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大家还是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这个价格我觉得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哎，它都很合适，对吧？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只要关注之后就会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黑绷带眼霜的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截至六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独山紫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投料开车一次成功，标志着我国中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乙烯产业基地建成。夏季高温，很多人长期待在空调房，容易出现头痛、鼻塞、干燥、关节酸痛等不适症状，也就是俗称的空调病。想要舒适度夏又不伤身，记住这四个科学吹空调的方法。空调温度设置26摄氏度为宜，严控室内外温差，增加室内湿度，缓解空气干燥，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定期清洗空调，减少细菌污染。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小柯，轻轻的放下。小时候暑假的那些快乐，那些期待的事情啊，早就被放下了。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可以再把它捡起来，一起来回忆一下当时的美好啊。你看杨毅说的这个，我觉得他没说之前我都忘了，但是他一说呢，我想起来，我确实也有这么一个阶段。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的小朋友啊，可能都想不到我们那时候暑假里的一大乐趣，骑自行车。而且这个自行车不是那种就我们现在想象的，就是小朋友，很多小朋友都骑那个山地车什么的嘛，不是那个，实际上就是大人那个通勤用那个用的那个自行车。你看杨毅说期待父亲下班回到家的时刻啊，他去吃饭，我呢就可以去厂里练车子了，经常几个小伙伴你一圈我一圈，跟宝贝似的轮流骑车子，一切安好也就罢了，如果是不小心摔坏了哪个地方，回家免不了一顿打。那肯定，那个时候自行车是家里的宝贝。我印象当中是三年级吧，我就是刚学会骑自行车那会儿，真的每天你要是不骑着出去转一圈，这心里边就搁不下，哎，心里边就痒痒。就是刚学会的时候好像骑个自行车也有瘾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聊一聊，小时候一到暑假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米兰的老铁匠说看了个决赛难受一整天了。三点的比赛，你首先你三点得起来吧，你要是说之前要是没睡那肯定更难受啊。我印象当中前段时间我是看了一场两点的比赛，我真的我看完之后也是跟米兰的老铁匠说的这样，一整天都不舒服。从那之后但凡是十二点之后的，哎，我基本上都看不了，哎，第二天看看重播，看集锦就完了。朋友们，建议米兰的老铁匠赶紧喝点咱们本周给大家带来的健康饮品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啊，赶紧给自己增加点能量。这也是我们连续两周啊给大家推荐适合夏天喝的健康饮品啊。今年这个三伏天又是时间比较长的40天，对吧？而且你看这几天温度特别高，咱说实话你真的不开空调啊挺难过的，哎，熬不过去还是得开空调。但是你说老在空调房里待着，又喜欢整点这个冰的，又是冰可乐，什么奶茶冰啤酒，所以这个湿气真的是内外叠加，身体这个状态大家会觉得说夏天就不太好。这个时候真的得喝点这个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的这个健康饮品原浆饮啊，原浆饮。大家可以先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回复个秒杀，先来看一看这里边有什么呢。就是广东的这个五指毛桃，还有东北长白山的白茯苓，还有黑龙江的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再经过40度的低温冷萃工艺，完整的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还有赤小豆的活性成分啊。就是它的口感是什么呢？就是有那个五指毛桃独有的淡淡的椰奶香啊，你喝着喝着还有赤小豆的清甜回甘啊。独立包装，开袋即饮。咱们一箱是这样的，就是99块钱一箱，这一箱多少多少呢？90袋，朋友们，基本上就算是1块钱一袋吧，哎，这90袋的话正好承包整个夏天啊，每袋1块1毛钱啊，给您包邮到家啊，喝上2-3个月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呢礼盒还特别的精致，也就是说您夏天我刚才说这个去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啊，也不错啊。大家可以先来看一看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之后有对话框，回复秒杀，朋友们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8: 越爱听越美好。
7: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8: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吴莫愁，就现在开启了咱们爱上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就现在，大家就赶紧来我们的微信平台，干嘛呢？回复个阿拉伯数字3，咱们上周啊，后面几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黑绷带面霜买一送一的活动啊，买一送一的活动就是1999，到手2瓶的活动，今天就最后一天了啊，因为一共就350组，现在连50组可能都没有啊，大家呢，也算是捡漏了，因为之前那个07的我们说是捡漏吧，但是这个1999买一瓶送一瓶啊，都是100毫升的，其实也算是捡漏了，所以量不多啊，经过这一个周末就剩下不到50组了，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就今天就最后一天。黑绷带面霜这个我们在线上给大家说了有一段时间了啊，就是升级之后的是50%浓度的玻色因，全网没有平替，朋友们啊，官方旗舰店卖到3980一瓶，如果说是2瓶，怎么着不得，就怎么着得7000-8000块钱，现在咱们是1999啊，买一瓶送一瓶，到手2瓶，这样的话一瓶呢是不到1000块钱。这还没完啊，咱们是拍一发4，那除了这2瓶100毫升之外，还有2瓶是什么呢？是2瓶这个旅行装啊，旅行装，当然这旅行装是5毫升，但是5毫升也不便宜啊，因为它总价贵，而且呢就是暑期大家刚才也说了，就是很多都要出去玩嘛，对吧，全家出游啊，这个时候你带大瓶它不方便，旅行装5毫升的，出去个5-6天一周左右的话特别的合适啊，包括大家出差日常出差的话，这个旅行装也是合适，我是觉得带那个大瓶的太不方便啊，你坐飞机什么的都不方便，而且它也沉，对吧，这个5毫升的就特别的方便，咱们这是蚂蚁链可溯源啊，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查，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就是1999啊，到手

0: 两瓶100毫升的黑绷带的面霜，之后再送两瓶旅行装，这样的话日常护理出差旅行用的都有了啊！想要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那黑绷带面霜真的是最好的选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大家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要在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看到链接。下次什么时候再有，今天我都说了啊，是最后一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也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对吧，这个都不好说。但是呢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0: 来自伍佰的梦醒时分啊，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暑假的梦醒时分就是开学，对吧？暑假的这个梦啊，到了临近开学的时候就醒了。哎，反正我是小时候比较抗拒开学那个时间的，但是你看微信平台上大家发的，也不尽然啊。向隐说的，他就没有那么抗拒。他说小时候暑假很简单，做作业、看书、看剧、打游戏。有的时候呢，小伙伴叫着出去玩，其实就是一群人在附近到处转、到处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主题，但是也不无聊啊。那时候觉得说暑假很漫长，好像永远都过不完。其实到后面就有些无聊了，反而是开学发新书啊、买新文具让人有一些激动。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他到最后已经觉得暑假太漫长了，就想赶快的开学啊。我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临近开学对于我来说呢，就意味着赶紧得把作业补完，这个确实比较痛苦啊。还有很多朋友都是提到了这个暑假，当时小的时候最期待就是看电视。你看明天说前段时间在 B 站看了几集《新白娘子传奇》，一瞬间就找回了小时候过暑假的感觉。那时候确实看了好多遍啊，我属于看的比较晚的，但是呢就是背不住电视上就老播，所以我最后也是看了好多遍。还有猪猪妞就说，哎呀，就是各种电视啊，跟着我妈去三姨家住了10天半月，那个时候就是各种串门，朋友们，哎，去这三姨家，去二姑家，去大舅家，对吧？去姥姥家，去奶奶家，就各种串门啊。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今天聊什么呢？就是小时候一到暑假最期待的事情，你还记得吗？而现在小朋友还是比较期待出去玩的啊。其实不光小朋友，咱们大人不也是想着利用这个暑假啊，跟孩子一块出去玩，其实自己也是在繁忙的工作生活当中好好的放松一下啊。那八月份咱们 Radio 旅行家还有新疆的行程，8月4号到8月11号之前，朋友也问说八月份能去哪儿啊，八月份肯定还有其他的线路，但是呢目前确定下来的就是4号到11号，8月4号到8月11号咱们去新疆的行程啊，还是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之后呢一路向西去到独山子大峡谷，之后呢独库公路啊，大家去体验一下，之后继续向西去到赛里木湖，之后翻过果子沟大桥去到伊犁啊，我们去到库尔德宁纳拉提双草原，哎，两个草原你可以对比一下其中的区别，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因为纳拉提属于是空中草原啊，跟库尔德宁有点区别，但是景色都很美啊，这个美呢有所不同。之后呢咱们还要去到伊宁那个老街，就是六星街老城那块啊，去打个卡，就是苹果香里边唱到的那个六星街，咱们也要去到。之后天山天池等等等等，当然具体8天7晚的详尽的安排，大家在平台上回复个新疆，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看到链接。之后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咨询的想了解的，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0531-8266-7557，0531-8266-7557，咨询线路啊、询价呀、包括说这个想把名额锁定啊，都是拨打这个电话0531-8266-7557。开车的朋友千万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啊，您到了目的地把车停下来，只要在微信平台回复新疆，除了那个行程的推送，这个电话号码0531-8266-7557也会一并的发送到您的手机上。
1: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石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

0: 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集成电路产量达到2798亿块，按半年平均计算，相当于每天生产芯片超过15亿块。人民日报客户端发表经济热点快评，每天15亿块芯片，表面看是生产线上的数字不断刷新，背后是新技术、新产业彼此促进，加速奔涌，智能经济前景广阔。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举行，吸引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

横渡长江。湖北省游泳队队员张子阳、夏子璇分获个人抢渡赛男子、女子组冠军。今年三伏天属于长三伏，中国气象局提醒公众应及时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变化，保持室内凉爽，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减少户外活动，保证充足饮水等。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三到四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来自陶喆《寂寞的季节》。不管怎么说，夏天都不算是一个寂寞的季节，特别是对于小时候的我们来说，那更是好玩的太多了啊，期待的东西也是太多了。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小时候一到暑假，你还记得自己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吗？啊，陆野说小时候暑假最期待的就是跟妈妈去冷饮店批很多的雪糕回来啊，之后呢我每天就盘算着今天吃哪一款。哎，真的是一代人共同的回忆。因为再往前的话，朋友们，再往前倒的话，就那个时候雪糕啊，你只有去外面买，家里边最早都没有冰箱，那雪糕怎么可能放得住呢？就是街头巷尾吧，可能会有那个骑自行车后边带个木头箱子啊，你想吃雪糕你得等着他来啊，你找都不太好找。也是后来才什么小卖部啊什么的有那个冰柜啊，他也可以卖雪糕了。再往后家家户户有冰箱啊，可以自己做。我记得最早就是用奶粉做那种冰棍是吧。再往后呢就是陆野说的这种情况，特别的期待。好像我到了去冷饮店批雪糕那个时候应该比他大一点，没那么期待了啊，心思可能用在别的方面了。于瑞说小时候一到暑假就会被接到南京的舅舅家唱玩半个月，他说这都不是暑假，这是我小学时代一年里边最期待的事情之一，回来跟小伙伴各种吹牛。是的，那个时候你能去到南京那绝对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远方了对吧。我们很多就是在家附近十里八乡的啊，大不了就是几十里地这串个门，这就很好了啊，怎么可能去到上百公里上千公里以外的地方啊。大家可以持续的在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小时候一到暑假你还记得当时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吗？小的时候玩的东西很多，但是跟那些瓶瓶罐罐都没关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现在生活当中少不了各种瓶瓶罐罐啊，小黑瓶小棕瓶对不对，雅诗兰黛小棕瓶。本周咱们有特惠的活动啊，100毫升两瓶，就是小棕瓶精华啊，100毫升两瓶只要699，这个只有100单，现在可能也不到了，因为上周就已经在给大家推这个活动啊，现在是也不到了，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那雅诗兰黛小棕瓶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熟悉了啊，畅销全球40年，换季敏感干纹细纹松垮暗沉，用它都能有所改善，质地非常的水润，夏天用呢也不黏腻啊，很容易就被皮肤吃掉。大家去到官网或者旗舰店你看一下，一瓶3000多，小4000块钱啊，这实在是太贵了。咱们现在100毫升的两瓶只要699，这个价格就相当于1.7折啊，只有100单。所以说呢，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保质保真啊，手续齐全，大家去这个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相关的产品信息。如果是想来了解一下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秒杀，还是回复关键词秒杀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直接回复秒杀就能看到小棕瓶的链接，只要能拍那就说明还有货，就能发货，大家放心的下单就可以啊。100毫升一瓶，咱们现在两瓶到手只要699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只要关注了就有对话框，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雅诗兰黛小棕瓶的链接了。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白塞纳英王菲的一首《岁月》，我们今天聊这个小时候一到暑假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还记不记得啊？这我们这是聊话题吗？不是啊，我们这是岁月的沉淀，对吧？晨曦说小学一到暑假都会去姥姥家过上一个月，说有一年呢爸妈比较忙就一直没送我去，我实在是等不了了啊，偷偷摸摸自己去到了姥姥家，爸爸在家疯了似的找我，最后在姥姥家找到我的时候狠狠地把我揍了一顿，但是我依然很开心，因为实现了自己的既定目标。郭月说小时候是这个表哥表姐他们都上他们家，上郭月家里来玩啊，一来呢就在家住好多天，说我妈呢上班之前把主卧的空调打开，于是哎呦这个房间里边床上地上铺着凉席儿，好多个人，他说表姐会做饭，妈妈呢会上班前给她50块钱让她随便买菜买东西，负责小孩子们的午饭，那还挺厉害的啊，能买菜做饭，那这真是这生活过得就特别的舒服了啊。梁耀他说小时候最喜欢去表哥家，你看这基本上都是串门，我就说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人有那个条件一到暑假就出去旅游啊，出个远门什么的啊，能上姑姑家那个舅舅家啊，就去串个门就很好了啊。那梁耀是去大娘家啊，之后他说大娘的条件比我们好啊，他们开预制厂估计是不是做那个预制板的那种啊，他说暑假去住上一星期那就是我夏天最期待的事儿。大娘呢会买那个果冻啊各种各样的零食，他说这对于我平时来说都是很奢侈的好吃的东西了，而且大妈手艺还特别好啊，之后呢做一大桌子菜，哎，每次都是吃饭的时候都想多吃一点，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加第二碗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大家可以持续的来互动啊，持续的来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啊。还有朋友问这个黑绷带面霜跟之前那个07的版本一样不一样，但是都是黑绷带面霜的经典版啊，这次也是100毫升的，这次不是07简陋版了啊，这个大家不要有这个时间上的焦虑，而且呢也很合适，因为是1999元到手两瓶啊，这样一瓶算下来呢不到1000块钱。这还没完，咱们是拍一发四。什么是拍一发四呢？就是说咱们除了这两瓶100毫升之外还有两瓶旅行装啊，虽然说旅行装你说只有5毫升，两瓶加起来10毫升，但是对于黑绷带来说10毫升的黑绷带它也不少钱的，对吧？而且这个旅行装特别的小巧嘛，那大家暑假出去旅游的时候，哎，就可以带上。而且呢，就是平时经常出差的朋友也可以用上啊。旅行装就是小巧，你比那个大瓶的方便很多，对吧？你大瓶100毫升的话，出门带着特别的不方便。那出门带这个旅行装啊，又小巧，而且呢，也不沉啊，就特别的方便。黑绷带这个在我们这儿真的不用给大家多做介绍了啊，这个经典版的新版呢是把玻色因直接加到了50%，而且呢把分子打到了经典的1/6，吸收率是整整提升了6倍啊，所以说新版的黑绷带又叫超微绷带，加浓不加价，咱们1999直接可以到手两瓶，还有两瓶旅行装，拍一发四啊，货也不多了，因为一共350组，咱们从上周啊，包括周末啊，大家都在下单，所以说呢现在应该是不到50组，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今天也是最后一天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下单了。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小美太厉害了。
3: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4: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4: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4: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来自王博文的这个夏天，开启了我们今天的体坛晚高峰。这个夏天对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说啊，可能有很多种精彩，但是对于球迷朋友们来说，最期待也是最难忘的还是美加墨世界杯啊。今天凌晨美加墨世界杯落下帷幕，西班牙凭借费兰的进球1-0击败阿根廷，夺得了队史第二个世界杯冠军。决赛战罢，本届赛事的射手榜也是尘埃落定啊，姆巴佩实力进球领跑射手榜，摘得了金靴，罗德里是获得了世界杯的金球奖。今天我们聊这个暑假呀，当一个暑假结束的时候啊，往往我们最期待的是什么呢？是下一个暑假的开始。其实世界杯也是一样，很多的球迷朋友们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落幕的时候，已经开始在展望下一届世界杯了。4年之后，2030年，国际足联世界杯会迎来100岁的生日啊！世界杯是，就是2030年的世界杯啊，是由西班牙、葡萄牙还有摩洛哥三国联合主办。那为了纪念世界杯百年，南美三国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也会各自举办一场揭幕战啊。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啊，对于咱们的球迷们来说，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这时差，就是这时差。就像美加墨世界杯呢，在没开始之前，大家说：“哎呦，在美国，对吧？在墨西哥，在加拿大，那比赛的话，那我们这肯定熬夜看。”但实际上呢，小组赛的时候，有些比赛的时间非常好，啊，豆腐脑局儿，早上喝着豆腐脑，哎，吃着油条就能看世界杯，甚至说中午的时候，我们午餐的时候也能看世界杯，这在以前这种经历也不多啊。那下一届世界杯呢，可能又要熬夜了，因为西班牙呢跟咱们这儿是有6个小时的时差，葡萄牙和摩洛哥更长一些，7个小时的时差。对于很多的国内球迷来说，下一届可能依然是我们需要熬夜看球的世界杯。啊，咱这4年之后的2030年世界杯，我们就先，放一放，对吧？我们先关注一下什么呢？本周开始的平安车主生活节，7月23号，也就是本周四下午3点半，巡游全麦，承载美好平安车主生活节山东站的专场直播将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开启。平安保险推荐官冯乐阳，我们经典音乐广播的主持人栗子，还有特邀的旅游达人，与你赏墨泉奇观，探清照故居，解锁这个夏季选宝的攻略啊。奖品也非常的丰富啊，小米的平板电脑，还有制冰机、电风扇，超多的直播间好礼抽不停。活动现场还有锤拓 DIY、祈福蹴鞠、诗词对对碰等国风打卡集章游戏，及其专属的国风印章，可以兑换限定的周边与出行的优惠券。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呢，对话框回复好车主，马上来预约直播吧。
1: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来自童安格跟我来啊，大家继续跟我来一起回忆儿时暑假的美好。今天是问大家，小时候一到暑假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么？你看梧桐易楚远远远说2005年高中之前啊，从23年级开始一放暑假我就从市里骑车2个小时，哎呦这个距离还真够远的，去我这姨啊舅啊去他们家里边住1个多月啊，玉米地里边拔草撒化肥浇地，有时候晚上就住在西瓜棚看西瓜，小河沟里边能抓鱼，砖窑厂里烤青蛙，嗨就是暑假太生活太丰富了啊。你说这干农活我觉得那个撒化肥应该是最痛苦的，味儿太冲了啊，刺鼻是不是啊，其他的反正都挺辛苦，因为主要是夏天太热啊。他说20多年了再也回不去了，就是地方还能回去，就是小时候的那些美好真的是回不去了，何止是这个回不去了，我觉得大家再不把自己的皮肤好好保养一下，这个状态好状态也回不去了，是不是？本周呢我们除了雅诗兰黛小棕瓶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棕瓶的精华五件套，有哪五件呢？有小棕瓶精华50毫升，这个量也不小啊，还有樱花原生液30毫升，小棕瓶洁面30毫升，智颜清爽面霜15毫升，以及小棕瓶眼霜5毫升，这就是我们的5000套啊，这一套下来搞定全护肤流程啊。朋友们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之后回复秒杀先来看一看这5件套，因为我这边说完了可能你哎刚才说的有什么来着，哪五件啊，你亲自来看一看就非常的清晰了。总之呢这5件套里边有眼霜有精华有面霜，还有洁面还有原生液，覆盖了清洁补水修护抗老全流程护肤。关键是这个这一组啊，这一组5件套都是中小样的一个组合，就这个尺寸为什么这个时候推出，就是方便大家平时出游啊或者日常出差的时候带着，就这么一小包，哎就足够了，不用再带太多的瓶瓶罐罐啊，也不用去弄那个分装瓶了啊，就这一套就 OK， 甭管是日常的出游还是说您工作出差带上它都可以啊。其实这个单瓶的小棕瓶就得好几百，加上这个面霜还有5毫升的眼霜还有原生液等等等等，这五件套如果单买的话啊绝对是大几千，但是现在咱们整套的5件套大家来闪电优选只要299，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而且咱们就这一周有活动，库存就是量也不是特别多啊，错过真的是要再等一整年的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关注之后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网信部门发布公告，已对 Apple 智能等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日前，青岛市无人机锚地船舶供应式运行首飞顺利完成，成功为停泊在青岛前海二号锚地的国际航行船舶投送物资，这在山东尚属首次。全国首列发往新疆的省际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日前从山东出发，行程横跨七个省，历时18天。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将于8月26日在临沂市开幕。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将于8月开赛。走路时膝盖突然软一下，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肌肉疲劳、韧带松弛或损伤、半月板损伤、髌骨软化症、神经因素、关节炎等。其中半月板损伤和髌骨软化最常见，要应对这种突然的软一下，应适当休息，加强锻炼，佩戴护膝，保持健康体重，注意姿势和动作。如果该情况频繁发生或伴有疼痛肿胀，应及时就医检查。关注全省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天气晴见多云，南风3到4级。22号，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来自方大同、薛凯琪复刻回忆。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相当于是复刻回忆吧，很多朋友都是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些暑假的时光。你看朝露玫瑰说，学生时代的暑假这个时候啊，我应该还在家里的果园里忙着呢，印象里小时候夏天的地头非常干旱，我呢就期待下雨，不是因为想让天气凉快一些，而是下了雨呢期待着这个果子能长得快，因为早熟的果子一天一个价卖的呢，价格相对来说能更高一点，就是能卖个好价钱，那就能多卖点钱，我开学的学费都指着他呢啊。还有翠翠大王说，小时候最期待的事儿就是放暑假去这个外婆家啊，他说今天想起来已经是那么久那么久以前的事儿了啊，但是呢想到的时候又好像只是在昨天，珍惜当下吧。我觉得我们的节目里边可能更多的一些回忆啊，如果是能让大家唤醒自己尘封已久的回忆，也算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能体味一下过去的那份美好。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不仅如此啊，我们还有闪电优选，还有很多的好物，比如说本周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各种各样的产品之外，还有一样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有兰蔻的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两个色号，一个是196半透裸纱，一个是275法式裸茶。其实这么说可能你一时也那个275是什么颜色来着，大家还是自己进来看一看，图片上一看这个色彩就非常的明晰了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大家搜索关注之后啊，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链接，回复秒杀能看到这一串链接，里面大家找一下兰蔻唇釉小样，那个点击进去就能看到图片了。那每支是3毫升啊，不管是196还是275，咱们每支都是3毫升啊，专柜一支正装要300多，咱们2支3毫升给大家搭配到一起，这一套下来只要79元啊，一支连40块钱都不用啊，而且是给大家包邮到家。三毫升的这个怎么讲呢，小样尺寸吧啊，随身放到一些小包里边呀啊，口袋里边都不占空间，非常的小巧，但是呢又很实用。如果是大家去买单支正装的这个唇釉啊，那一支要300多，两支可能就要600-700块钱，咱们现在相当于打了个一折吧啊，两个加在一起只需要79，而且呢就是夏天出门也好带，同时如果是你想送个朋友啊，送个闺蜜啊，当个小伴手礼，哎，也特别的好，能拿得出门啊。微信公众号再次的提醒朋友们，您可以进来看一看这个色号是不是自己喜欢的，如果是喜欢的话直接下单就可以，关注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只需要回复秒杀，只需要回复秒杀就可以正常的下单了。
1: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每到暑假，家长们就开启渡劫模式，出门5分钟，操心2小时，怕中暑，怕摔伤，又怕玩水出危险。不只是孩子的健康安全，还有家里老人，夏季高温对于心血管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想带一家人出游，更是方方面面都要挂心。平安车主生活节。

经开始了。不管是家人健康、出游安全、居家安全，还有毛孩子的健康，都有相关保障给你安全感。一无忧零免赔百万一王牌版，1元起赔，赔付上限600万。平安行旅行险年卡节日版，限时8折，让你出行更省心。家无忧全家守护保，可保全家房屋及人身意外。还有宠无忧爱宠保障卡2.0，减轻养宠负担，解锁养宠专业体验。马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即可了解保障详情。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19:00。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

0: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北京时间20:00。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之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0: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6: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困唔尽调。
1: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2: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1: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2: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1: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2: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夏季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预防未成年人溺水，六不准，四不要，一定要记牢。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成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

0: 域游泳。五、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不要：一、不要在没有家长陪同下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在设置有警示标识的水域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和野外水源游泳；四、不要在上下学途中或假期在水源周边戏水。
1: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来来来，尝尝我带的这瓶52度的好酒，喝了不上头。
3: 在倒车的过程中，角度为52度时，你有可能会撞上路边的树。
2: 这瓶红酒15度，没事儿，多喝点儿。
3: 当你喝了它，开车时你会不自觉地把油门多踩入15度角，速度则……
2: 来吧，干了这瓶啤酒，没多少度。
3: 行车时，角度发生一点点偏移，就会让所有事情产生变化。
4: 度数相同，结局却不同。珍爱生命，远离酒驾。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舌尖品味到更多的精致，衣着随心情愈发的光鲜，城市的景园有序，让人有空闲欣赏街景，生活的富足美好告诉我们什么才是幸福的真谛。大城市早已与国际接轨，小城镇也已生活安逸，坐在家中读一本书，煮一壶茶，全球同步欣赏一场国际比赛或演出。
3: One world, one dream。
2: 超越民族，超越国家，全球一体化的今天，我们共建和谐生存的家园。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亲，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哦。
3: 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4: 哎，亲，我在外面，帮我取个快递呗。
5: 亲，
6: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7: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8: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6: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北京时间22:00。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银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奎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八天七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亲我。
1: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2: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1: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2: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1: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2: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1: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6: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5: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6: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5: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

0: 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1: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我是一盏灯，在发光发亮中燃烧自己的生命，你吃饭时我照亮饭菜，你工作时我照亮屏幕，你学习时我照亮知识，你出门时我照亮，我只想照亮你走的路，而不是照亮空空荡荡的房间，白白浪费掉宝贵的能源。我是一盏灯，你不在时请把我关闭，等你回来点亮我，照亮你。
3: 北京时间23:00。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5: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5: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元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马里马里呼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

0: 料子这颜色款式都不一样呢。
1: 保证更好的网络消费体验，别让所见即所得成为一种奢望。
2: 质量提升，守护安全，畅享消费，每一天。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鸟鸣，溪流，森林，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些美好的声音突然消失，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

北京时间24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读大学时问你的理想是什么，你说是环游世界。毕业时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工作稳定时你说买了房再去吧，有房有车后你说等结了婚想带老婆一起去，有了孩子你说等孩子再大一点吧，孩子大了你又想还是先安顿好老人吧，最后你哪儿也没去。生命不是一场赛跑，而是一次旅行。比赛在乎终点，而旅行在乎沿途的风景。
1: 你有一颗出走的心，去坐在不足一平的办公桌前，不出去走走，你真的会以为眼前的就是世界。
2: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1: 人为什么要旅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走吧，我们一起出发。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

0: 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2: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3: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乐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 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2: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3: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4: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炎炎夏日，怎样才能更好的防暑降温呢？
2: 你好，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一、合理饮食，每天应保证充足的水分摄入，可以喝一些温开水、淡盐水或含电解质的饮料，以补充流失的水分和矿物质。同时多吃一些富含水分的水果和蔬菜，如西瓜、黄瓜、梨等，不仅可以解渴，还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二、适当运动，可以选择清晨或傍晚较凉爽的时间段进行户外活动，如散步、慢跑、瑜伽等。需要注意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随时补充水分，避免过度劳累，以免引起中暑。三、居家环境调整，可以定时开窗通风，引入新鲜空气，同时使用空调或风扇调节室温。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在家中摆放一些绿植，增加湿度，净化空气，营造一个更加凉爽舒适的居住环境。四、外出防护，尽量避免在10点到16点之间外出。外出时戴帽子、太阳镜，涂抹防晒霜，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暴露在阳光下。我是 AI 主播小杰，祝你清凉一下，健康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30秒，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节约用水，多次利用，珍惜上天的馈赠。
1: 北京时间3点整。

0: 噔噔噔噔噔，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1: 怎样度过炎炎夏日呢？
2: 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一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要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避免这段时间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些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祝你清凉一下。
3: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4: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Timeless music you love。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天气炎热，人很容易烦躁，极易导致开车时注意力不集中。同时，气候反复多变，大风、暴雨等天气活动频繁，给行车造成较大影响。所以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提前做好车辆检查，严禁超载超速，切忌疲劳驾驶。车上不要放置打火机、易拉罐汽水、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夏天的到来，希望你的生活多一份精彩，少一点烦恼。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北京时间4:00。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片约太满，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2: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0: 同收藏，拨动记忆的声响。
1: 这里是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Timeless music.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夏天开车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 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0: 娟子，这条高速真漂亮。
1: 是啊，刚通车不久啊，在这样的路上跑简直是太惬意了。宝贝，
2: 妈妈，你怎么还没到家呀？我想你了。
1: 快到了，妈妈呀，给你买了芭比娃娃和好多你最喜欢的玩具呢。
2: 哦，太好了，谢谢妈妈，你快点回来吧。
1: 好，一会儿就到。
0: 快，娟子，要冲过了，向右出高速，这是最近的路了。
3: 回家最近的路是安全。北京时间5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
3: 越爱听越美好。
4: 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
1: 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2: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1: 哦，都是好吃的。
2: 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0: 清明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清粥，大暑晒福姜，立秋贴秋膘，
3: 一年四季不变的节气守候，代代相传，永远的文化传承。

0: 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北京时间6:00。

0: 今年这三伏天时间长，温度高，总待在空调房，又爱整点冰饮，内外湿气叠加，身体重，精神差。
1: 没关系，学会这一杯就足够了。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饮品，大家称它为三伏冲刺水，
0: 精选地道好食材，广东五指毛桃和长白山白茯苓以及黑龙江赤小豆三重食材科学搭配，经过40度低温冷萃工艺制作而成，完整保留五指毛桃多糖、茯苓酸、赤小豆等活性成分，
1: 另外配料干净，只有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和纯净水等等，零蔗糖，老人孩子都能喝，日常办公、出差、旅行、携带都非常方便，随时随地都能喝，也可以加入温水、牛奶、酸奶中饮用，口感更佳。把夏天的冰饮都换成它吧，搭配一个漂亮的杯子，秒变一杯夏日健康饮品。
0: 凝脂春五指毛桃茯苓赤小豆原浆饮，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咱们厂家直供，活动价只要99元一箱，足足90袋，承包整个夏天，
1: 平均每袋才1.1块呢，一天一袋可以喝3个月，精致礼盒包装，送人或者是全家用都划算。赶快来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时间铸就经典，岁月留下永恒。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1: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地待在哪个城，哪个路，哪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喜欢微风吹过树叶的声音，喜欢和他们简单的对话，也喜欢那不断前进欢快的声音。这是森林的声音，但有时毁掉这一切只需要几秒钟。
3: 勿念丛林凡四海，一心燃尽只尘埃。
2: 杜绝森林火灾，守护自然美好。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一年只等一个夏天，一次周边游的钱就能玩转新疆伊犁，暑期限时特惠，爆满为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用最划算的价格把北疆最美的季节带回家。
1: 独库公路，中国最美的山地公路，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从雪山打板的凛冽，到拱乃斯河谷的苍翠，每一道弯都像翻开一页新的画卷。
0: 那拉提草原上，十几种野花铺成无边的彩色地毯，散落着哈萨克牧人的毡房和牛羊，你站在这里便是画中人。
1: 赛里木湖，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湖水从浅碧到幽蓝层层浸染，四面雪山倒映，天鹅掠过水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
0: 库尔德宁，雪岭云山的故乡，原始林海沿河谷生长，溪流穿行，木屋散落，那是伊犁最安静的呼吸。
1: 独山子大峡谷，回屯河千万年劈出的地质奇观，沟壑如刀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0: 天山天池，瑶池仙境，看博格达峰倒映在碧水中，再进哈萨克风情园，沉浸式体验民族特色。
1: 最后漫步伊宁六星街，看百年老街里的独特的花窗、尖顶、多民族风格建筑，感受新疆最纯粹的烟火气。
0: 8天7晚，北疆精华一网打尽，暑期限时特惠中，名额有限，爆满即止。咨询报名电话：0531-8266-7557，0531-8266-7557，或添加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锁定优惠吧。

0: 夏天天天熬夜刷手机，加上太阳晒，眼下干纹越来越深，涂普通的眼霜要么油腻闷脂肪粒，要么一点紧致的效果都没有。
1: 我之前啊踩了好多坑，直到用上赫莲娜黑绷带眼霜才算找到合适的。这款可是把30%的玻色因用在了眼周护理上，浓度特别能打。
0: 我了解过，它是绷带式修护，能渗透到肌肤底层，慢慢淡化干纹，收紧松弛，熬夜形成的黑眼圈、眼部垮塌都能改善，初老、熟龄女生都能用。
1: 最贴心的是质地，夏天涂完全不黏腻，不会糊眼睛，妆前涂也不会搓泥卡粉，早晚护肤步骤都适配。15毫升的正装，日常够用很久。
0: 这种高端赫莲娜眼霜，专柜价要2000多，咱们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现在入手只要399元一瓶，性价比直接拉满。
1: 不管是自己日常抗老，还是送给爱护肤的朋友，都很合适。趁现在活动优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下方对话框回复秒杀，赶紧抢购吧。
2: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3: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2: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3: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2: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北京时间7:00，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 105，青岛 FM 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 107.8，潍坊 FM 104.7，烟台 FM 104.7 ，FM 97.5，威海 FM 97.5。日照 FM 98.9，枣庄 FM 106.5，临沂 FM 106.7，菏泽 FM 106，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生活是自己的，尽情装扮，尽情可爱。早上7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首。

0: 新的一天，你会选择怎样的开启方式？手忙脚乱，无精打采，还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9点，爱听才会赢，新鲜资讯，经典旋律，为你的上班路充满电量。
1: 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北京时间的7点04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爱听才会赢。早安，我是栗子。今天是2026年的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天气是晴见多云。夜间最低气温，菏泽和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本周呢天气还算平稳，不过呢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天气。就像昨天下班的时候，这个济南呢突然就下了一场雨，当然雨势不大，但是提醒大家外出带好雨具。虽然这个温度也没有太高，还是要注意防暑、防晒以及补水。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来找到栗子，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早安或者是早上好，领取我们的周二日签吧。仰望星空来报道了，欢迎你。云家说昨天晚上没有开空调都很凉爽，休息得很好啊，很开心，今天也会有好的这种精神头。我们的杨斌说闷热的一天开始了，还有严于律己宽一代人说褪去周一的匆忙，周二慢慢发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有什么样的心情，今天你那里天气怎么样，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先来进入今天的爱听生活研究所。
0: 听好歌，用心生活，爱听生活研究所。
2: 感觉特别热的时候，为什么不要立刻喝冷饮呢？
1: 高温天气下，人体毛孔张开，全身血管处于扩张状态，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血管壁本身就承受着不小的压力。此时如果大口猛灌冰啤酒、冰饮料，低温会刺激内脏与体表血管急剧收缩，血压在短时间内快速飙升，双重冲击脆弱的血管壁。尤其是长期高血压人群的血管早已受损变脆，突如其来的血压峰值极易撕裂主动脉内膜，诱发主动脉夹层。再加上酒精会加快心率，进一步升高血压，和冷刺激叠加后，危险程度将会成倍上升。
2: 爱听生活研究所，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3: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任贤齐伤心太平洋漂流的鱼说，大清早听到小齐的歌真带劲儿啊。我们的德路梦鱼说，哎，今天早上竟然说的是神清气爽整装待发，咱换换啊，咱每天也开个盲盒啥的。还有我们的经络早安心如止水沐浴沐浴丸，还有我们的微笑向暖 WL 盛强早上好，还有小三少罗先生早安，还有我们的凯强立波季兵 CMZ 命中注定，还有秋实早上好，还有不想吃炸鱼早安啊，甲鱼多香啊，哈哈。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青年广播，来找到例子了。很多朋友问那个说这个云南就之后八月份还会有云南吗？目前还不确定啊，因为现在这个暑期我们得看能不能抢上这个机票啊，这个景区的门票，因为现在这个暑假的旅游非常的火热。当然我们一定会提前跟大家来进行招募的，所以大家关注我们的节目就可以了。现在我们招募的是八月份的新疆，8月4号到8月11号依然是济南直飞乌鲁木齐8天畅玩北疆的伊犁精华。然后大家呢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来看一下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因为这次呢，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库尔德宁，还有六星街、独山子大峡谷、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是都会去到。其实这还不是我们八天的全部的行程，会比这个更加的丰富一些。纳拉提、库尔德宁这次呢是双草原连玩，之前的话一般来说要不是去库尔德宁，要不是只去纳拉提，这次呢两个草原都会去到。还有赛里木湖、天山天池也是都安排了，以及一日穿越四季的独库公路，这个是只开放4个月，错过就要再等明年的夏天了。美食上，新疆大盘鸡、拌面、手抓饭、哈萨克特色餐，还有海陆空特色餐，品味新疆的地道美味。专属的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呢，座位也是非常的宽敞。为什么每次都要说这个2+1陆地头等舱？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新疆的路程确实是比较遥远的，所以咱们的路上的时间也要更加的舒适。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来看行程咨询报名，直接拨打0531826657557826675572667。

来自阿玲的随心所欲。夏天它真的不是一个随心所欲的季节，你甚至你家里垃圾你都不能放两天再倒了。很多东西的更换频率也会加快一些。例子经常说到的是家里的那个筷子，不管是什么材质的筷子，其实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表面都会容易出现一些细微的划痕，滋生细菌。所以在夏天呢，最好是每个星期，如果家里特别是家里人多的话，最好每周对这个筷子进行一次煮沸消毒，在沸水当中煮开的时间不少于5分钟，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消毒作用。另外呢，需要进行沸水消毒煮开的还有比如说家里的抹布啊、洗碗巾啊、百洁布啊这些清洁的用品，并且这些不是说它能够无限的无数次的去煮开就可以了，就是建议大家这些东西至少一个月更换一次。还有一个厨房里需要在夏天酌情更换的就是咱们吃的食用油，因为家里面很多呢基本上买那种油呢习惯买大桶的，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大桶的包装上面，它写的保质期一般是18个月，但是这个18个月指的是没有开封的情况下的保质期。如果说已经开封了，其实它开盖之后是非常容易变质的。那么比较在意的话呢，大家可以买一些那种开封之后大概2个月内能吃完的容量，就不用买那个太大桶的。如果说你开封之后超过3个月这个油还没吃完，就要注意一下有没有那个哈喇味的，就是那个变质的那个味儿。所以说这个夏天不让病从口入，咱们先去家里的厨房看看，就是以上说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好久没换了。

0: 生活，记录此刻，今日资讯。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2026中国 AI 盛典发布10大年度 AI 人物，王星星、王鹤等入选，蔡磊被评为年度 AI 特别贡献人物。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该班列可实现单箱独立制冷，新疆特色鲜果最快36小时即可运抵陕西西安及周边市场，较此前压缩3天左右。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鹰嘴豆的蛋白质含量丰富，且它的蛋白质属于优质植物蛋白，质量能和黄豆及肉类媲美，它的升糖指数低，钾含量高，矿物质和 B 族维生素也高于精米白面，对提升健康、控制体重都有益处。关注全省天气，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最低气温鲁西北地区24度左右，鲁中山区地区20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和鲁西北地区33度左右，南部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1度左右。半点资讯由 AI 主播小杰播报，欢迎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0: 夏天啊，真的很难挑口红，普通的唇釉黏糊糊粘口罩，大牌正装又太贵，盲买色号很容易翻车闲置。
1: 那你可以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兰蔻唇釉小样两件套啊，低成本试色，完全不用担心浪费。
0: 这个套装里面都是什么色号？日常好搭配吗？
1: 两支都是百搭爆款，196半透裸纱，素颜通勤提气色，275法式裸茶，约会氛围感拉满，白皮黄皮都适配。丝绒雾面质地，轻薄不拔干，高温天也清爽不粘嘴，持久不沾杯。每支3毫升的迷你容量，随身小包随便塞，逛街聚餐通勤随时拿出来补妆，礼盒包装啊送朋友也精致。
0: 两支大牌唇釉小样，那价格会不会很贵啊？专柜一支正装啊都要300多块。
1: 闪电优选夏日彩妆特惠，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兰蔻大牌唇釉小样两件套，到手仅需79元，比单买一支平价口红还要划算，试色日常用，一举两得，
0: 太棒了！我这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两支热门裸调唇釉一次带回家。
2: 闪电优选的夏日彩妆特惠，兰蔻的唇釉小样两件套，现在是只要79，相当的合适。因为这个专柜啊，咱们要买的话，一支正装是要300多的，但是我们给大家。

选到的一个是这个颜色是非常的百搭，196的半透裸纱是比较显白的一个色号，还有就是275法式裸茶，它是比较百搭的一个色号，低饱和度温柔的裸色调，不挑肤色，关键是它还能够搭配你其他的现有的口红，叠加出你的专属的一个唇色，素颜淡妆精致浓妆都是可以来搭配的，丝绒哑光质地，上嘴呢顺滑不拔干，并且夏天咱们喝水大家担心的这个干杯的问题也不会出现，每支是3毫升的迷你小样，就是这个小样咱们放包里随时补妆，关键是这个毫升数啊，咱也不用担心用不完，特别的省，主要是这个价格合适，专柜的话咱们买一支正装的话300多，现在是2支小样特惠价79元，想要试大牌唇釉不踩雷，想要送闺蜜送朋友一点小礼物，直接可以来看一下这款，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轻松拿下兰蔻的2支热门色号。

神明为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爱听财会营继续为你放好歌聊资讯，我是栗子。自今年的7月20号起呢，京沪高铁及京沪铁路一共200多趟列车将会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服务。之前我们买火车票呢，都是可以提前15天购买，但是现在呢，大家可以在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期间来递交一个预约的需求。那么系统呢，将会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6天逐日的来给你兑现，就告诉你到底预没预约上。也就是说呢，咱们可以提前60天来预约购买火车票了。目前呢，这项功能呢还在一个过渡期，8月30号起呢将会进入一个常态化的运行。那么系统呢将会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以及先到先得的原则来分配车票。你预约兑现的结果将会通过12306啊，还有微信、支付宝或者是短信等等的来进行一个通知。那么旅客需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一个支付，否则你预约的这个订单就会自动取消。其实这个对于各种的小长假以及春节返乡的人流，就是这种比较集中的时候，如果你的行程能够提前订好的，那么咱们赶紧预约。平安好车主的车主生活节，咱们也赶紧来预约参加一下，超多的福利已经正式开启了。参与寻宝集自赢华为手机，还有100元的加油充电券，天天抢，还有机会得大疆相机、华为手表以及小米投影仪等好礼。每天上午10点准时先来领一个最高20元的服务神券，还有全家守护宝等多款的热销产品6折起。7月23号，也就是本周四，巡游全麦承载美好车主生活节山东站的专场活动将会在清照全城明水古城开启。现场呢，参与活动并且打卡，有机会兑换平安出行礼包、古城限定文创等等的好礼，还有景区门票等你领取。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回复好车主，我们的平安好车主的车主生活节，回复好车主3个字，马上来参加吧。

0: 夏天气候炎热干燥，要想保持皮肤状态，护肤步骤一样都不能少。不过暑假出门旅行带一大堆的护肤品，又沉又占地方，单品分开买太贵了。
1: 那你一定要看看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五件套，香港直邮原装正品，一套包揽完整的护肤步骤。
0: 快说说这个套装里面都有什么好用的？
1: 五件齐全，30毫升洁面，30毫升樱花原生液，50毫升小棕瓶修护精华，5毫升淡纹眼霜，15毫升清爽智颜面霜。清洁、补水、维稳、抗老，一步到位。油皮、混油皮夏天用也完全不黏腻，全是便携旅行规格，行李箱、随身小包都能放。短途旅游不用分装，日常通勤放办公室补护也是很合适的。礼盒包装送人啊，也上档次。
0: 哇，这大牌全套价格肯定很贵吧？
1: 闪电优选限时一周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套五件套到手仅299元，专柜单品精华都比这个贵得多，活动限时一周，错过要再等一整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经典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直接抢购一套，搞定全年日常出行护肤需求。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北京时间8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典音乐广播，济南 FM105， 青岛 FM104.9，泰安、济宁、聊城、德州 FM107.8， 潍坊 FM104.7， 烟台 FM104.7、 FM97.5， 威海 FM97.5， 日照 FM98.9， 枣庄 FM106.5，临沂 FM106.7， 菏泽 FM106， 山东经典音乐广播，越爱听越美好。
2: 生活再平凡也是限量版，早上8点啦，爱听才会赢，上班第一手。